0: 的跳楼。
1: 这是啥车？
0: 这里是我们的一块什么呀？带个车，放我开车。
1: 来
0: 说不好。
1: 我上来是谁？
0: 我是说什么？他们个人车。
1: 你现在是谁？停车。